0: 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遥相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0: 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
2: 真的没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

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了解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在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工作同时，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工艺迭代、产品升级，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湖南就地转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江峰电子是一家湘商回归企业，专业从事芯片制造用超高纯材料的研发生产，并创办职业学校，开展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育、职工在岗教育培训。毛伟民一行参观生产车间和学校实训室，强调要完善校企联动、产教融合机制，培育造就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起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0: 信维电子科技是深耕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的隐形冠军。负责人介绍，益阳日益完备的产业生态及园区无请回归的诚意是吸引企业回乡的最大动力。毛伟明希望企业以自身发展实际讲述湖南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加快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集群效应。
1: 调研中，毛伟明强调，益阳

要突出龙头加特色发展思路，坚持强龙头、强融合、强配套，不断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要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扎实开展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分层分类建立动态培育库，进行跟踪管理，精准画像和分类服务，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加速成果就地转化，以乡商回归、校友回归。

0: 窗口。
1: 近日，岳阳港船载危险货物水水中转一箱制运输模式正式全面落地。依托跨区域海事协同监管与数据共享，岳阳港危化品货物实现一箱到底、全程直达，彻底破解传统运输申报繁琐、审批耗时久、重复查验的行业痛点，大幅提升长江干线危化品水路运输安全与效率，为本地化工企业出口贸易赋能增效。岳阳台记者黄宇、张志恒报道。
2: 在岳阳成陵矶危化品储运堆场，岳阳港区海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对出港的危化品货物开展常态化的现场查验。现场企业工作人员完成货物核对信息核验后，通过线上平
3: 台有效，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
4: 这里进球是我们团队配合的结果，框给我垫了一下，然后在门口在小禁区有一脚推射的机会。
3: 怀化队主场迎战株洲队，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株洲队突入禁区造成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9号李超豪主罚命中，株洲队1:0领先。丢球后的怀化队在全场球迷的呐喊声中发起猛烈反扑。第81分钟，9号刘轩辰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凌空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怀化队凭下赛季主场首个积分。
5: 我觉得更值得一场胜利，我们缺乏一些运气啊，我们接下来会做出一些调整，一场一场来。我也希望这场胜利早日到来。
3: 邵阳队与永州队的湘南德比在雨中打响，上半场第19分钟，邵阳队11号廖喜破门，但 FVS 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下半场第8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 FVS 再次介入认定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翼送上祝福。
6: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尽了全力。
3: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攻，但均未能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
7: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3分拿回来。
3: 第5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2，益阳、邵阳、湘潭、株

0: 借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订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0: 图，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0: 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0: 理解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想法，方法，好戏的射手动。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作为陪诊行业的首个国标，将于11月1号起正式落地。此次发布的文件从人员资质、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安全准则、质量管控等方面进行规范，同时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慢病患者、异地就医人群细化专属服务细则，让特殊群体助医服务有章可循。湘潭医改经验又在全国出圈。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卫生健康工作交流以湖南省湘潭市以改革促进资源整合服务协同，让群众看病就医更便利为题，专题推介湘潭医改工作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这是该市医改经验第三次获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近年来，湘潭市按照将一个区域当成一个医院来